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ของพ่อปอกไล่ไปเนี่ยเขาชูต้องเหอ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อยู่ดีจิ้นหวานขึ้นมาเหมอสง
1: 云南先生会是马孔斯巴达中破嘎天先生会那个爱
2: 云南先生会是马孔斯巴达中破嘎天先生会那个爱
3: 能经月朗安天蒙云的怕那个爱你在朗那时间是会点的话能拿路那时间工作
4: 想看蓝，当不当难得说蓝路爱世界，蒙多没有么人，俺路俺不让蓝他，么咱们爱看个亲蓝爱世界，他们在那子里吃来路爱世界。云南丹棍敢想跟人对个来个摘着盘，千万是各地莫米听蒙俺来路爱世界。以前没有你，路莫家今年过那苦，不过他是我奶没应俺，路空在么里是个罗克暖爱世界。蓝苍根王乌蒙西格罗什布罗摩是苏蓝的空克纳鲁埃世界忙是干亚南西南索没有么沙尼铁中格兰沙埃世界那他是宁他安铁蒙丹蒙丹格大格罗什布罗摩诺他们在那么里格托斯尼热扎鲁埃世界没有蒙丹过古巴蒙丹尼蒙丹么杜阿康麦干尼萨杰普雷纳兰能卡梅摩佩刚刚没地是多爱是个是个替单问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单拿亚鲁乌爹是个这么的旁话嘎因难过南极的古村不本没有清么赞么赞在是你什么啊路段南极浪奥开抗社末日密晚密显古爱清么赞都啊爱你在怎么让你来我养格罗什布罗想看摩这库麦蓝拍不保持呆人因南南极格罗什布罗没干摩拍看摩干上伸说爱管那当摩当阿就看不上蓝明个扎说蓝潘石了蓝绕增看若战瓦爱得到能干难的图什么看瓦路塞亚阳他蒙多顶离个扎吐着爱赞摩滚过摩松宁阿双那他们在那松时当说拉路那蒙多顶张路爱离摩摩干不当说拉爱什么什么摩拍给路安爱哭吐什么看瓦路蒙多顶个金格罗勒长爱因南南极格罗什布罗门诺之盘过沿个地没历史四年来路沙罗摩罗尼阿双阿旁人没萨顿爱是阿摩言没有南极看不着蓝失败不再可摩达天不进来嘎过那都只开不拨浪奥没有十四年他没有么什么过蒙么金满是怎么来没拨浪奥明着盘他上路塞南极浪奥管那极容来有没有那容来管那看不着蓝不可摩过百度南北人爱格罗什布罗摩没读开格罗宾爱管那南北么什么格罗什布罗摩拍帮公盘的路因南南极浪奥格罗什布罗摩干摩尼过坑汤日得来那门努蓝塔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算不上你。你得让那么看么美国，说完管那了，正是不爱当男人，也能让白穷个。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要全链提质向新，我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超七成，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突破1.5万1000瓦时，玉溪市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240个，芒市将街头水果与市民共享。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中国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近年来，云南借鉴烟草产业六统一模式，立足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云药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效、品牌、创新协同发展新阶段。目前，全省两种供应能力较3年前提升超30%，覆盖全省的种业提升行动正在加速推进。云药在产业链延伸中寻找增值空间，取得新成效。全省趁鲜加工云药产值累计超47亿元。2025年，文山州、昆明市、丽江市、云南省中医医院成为首批区域中医药康旅中心试点，筛选出266种特色植物，备案17款植物新原料，3款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目录。从药材到药品，再到日化和康旅，从一产独大到三产融合，云南中药材产业正突破传统边界，实现价值链裂变。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近日，由云南省供销合作社龙头企业云南农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牵头，2家省级及9家县乡级社有企业参与，在大理州建川县成立了全省首个云南省农资集采集配联盟。据了解，下一步云农股份公司将邀请全省供销社、全资、控股、参股的500多家乡镇供销合作社尽快加入联盟，以进一步壮大集采企业规模，扩大农资保供范围，最终将全省建成一张区域配送中心加乡镇农资企业一体的农资流通网。近年来，玉溪市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240个，组织受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直接威胁，不宜采取工程治理消除隐患的村庄和农户避险搬迁9060户，33620人。截至目前，已经完成5557户、21005人搬离地质灾害威胁区。时下，文山州文山市红店乡早熟灵芝山药率先进入采收季，山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红利正惠及更多群众。全乡建有山药种植科普示范基地2000余亩，1230余户群众自发种植山药1.5万余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4万余亩，带动群众增收3600万余元。目前，红店乡早熟灵芝山药已采收1000余亩，产量达30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3.8亿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10.5万元。

0: 日前，普洱市澜沧县各地芒果种植基地的芒果纷纷进入采收期，芒果种植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近年来，南岭乡芒果种植规模、果品产量、果实品质连年稳步提升。2026年，全乡芒果预计总产量可达9837吨，产值达3930万元。文东乡芒果基地总面积达240亩，每年可为当地近12户农户带来12万元土地租金收入，同时每年用工达1000余人次，务工日薪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全年劳务支出15万元至20万元。7月13日，2026年芒市第九季文明果实分享系列活动暨第四届市民文化节在芒市广场启动，现场将街头新采的60吨菠萝蜜、芒果等时令水果与市民共享。据悉，芒市城区16条道路的1000余棵果树现已进入盛果期。除现场分享外，相关部门还将把水果送往社区、敬老院及福利院，以果为媒，传递城市温情。近日，宝山市昌宁县举办2026年招小商促增收项目集中签约会，全县13个乡镇分别与合作企业签订产业发展协议。全县13个招商联合体落地项目总投资达2.8亿元，系列产业项目带动1.3万户农户参与发展，86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村集体经济增收410余万元，群众增收总额突破1亿元。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邀请，国家疾控局选派的2名专家于7月15日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当地时间7月15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时30分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行动持续90分钟。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15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15日发文说，截至当天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韩国新车注册量累计达约85.2万辆，同比增长1.4%。据韩联社报道，2020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仅为9.1%。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请听报道。
2: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莫诗雨，
3: 是雨季，那小象呢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的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

0: 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岗前和岗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啊，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1: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陈继明：
2: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让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1: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3: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心智文明心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1: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氟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平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调研员莫少洲：
4: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鹿湖、翼龙湖成功脱裂。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副处长杨红艳：
5: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6: 7月15日，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请听报道。
1: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桂坤：
7: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

0: 盘水国际机场、吉利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1: 过去五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2: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1: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3: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组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4: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1: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限额以商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4: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2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1: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 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

0: 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1: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0: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2: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0: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上，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西纳加：
3: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坚持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7: 盛夏时节，施甸县善州林场的苍翠林海间绿意葱茏，林下中药材试验示范基地内，滇黄精、红大戟、蜘蛛香、西洋参等道地中药材藏在树荫下，长势喜人。基地一期种植项目已初见成效，药材长势、品质都远超预期，预计每年能带动周边群众通过务工增收245万元。基地负责人董兆山指着林间一米多高的滇黄精，欣喜地介绍基地的发展成效。施甸县创新探索企业加林场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以721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搭建起企业占 70%、 林农占 20%、 村集体占 10% 的721利益联结机制，让利益深度绑定，大伙儿拧成一股绳，发展成果惠及各方。施甸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蒋军礼说，三方合作让企业得效益，群众得实惠，集体得收益，做强中药材芯片才能让道地药材更地道。在基地种质资源保护与育种核心区，宝山荣润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翠平蹲在苗床边，一边观察中药材幼苗的长势，一边介绍基地的发展状况。我们突破了濒危物种红大戟的育种瓶颈，滇戟二号、滇戟三号、滇戟四号三个新品种成功注册，在连续三年检测中，有效药用成分都显著高于中国药典标准。我们还建成了全国唯一的蜘蛛香新品种种植基地，荣香一号、荣香二号获得注册登记，成品进出物含量稳定在 12% 至 15%， 同样远超中国药典要求。为保障产业长效发展，基地还联合云南农业大学、西南中药材种质创新与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共建种源基地，配套了可视化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土壤伤情和温度湿度，全面推广物理与生物绿色防控技术，将农药化肥使用量降低了 40%。 生态种植和品质可控才是药材地道、药香纯正的根本。杨翠平说，基地已收集保存滇黄精、蜘蛛香等区域特色

种质资源12份，培育滇黄精种苗500万株，蜘蛛香种苗300万株，正在开展 GAP 基地认证，种植滇黄精1000亩，蜘蛛香300亩，作为省级云药之乡，施甸县森林资源富集，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我们立足生态禀赋，把林下经济作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核心抓手，把中药材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产业，引入朱友勇院士、杨生超教授团队的先进种植经验，大力发展林下生态种植。蒋军礼介绍，施甸县聚焦基地建设、技术创新、连农带农、政策保障四个重点，在善州林场规划4000亩产业基地，投资5464万元，分步打造种源保护、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三个功能片区，片片林海生金，株株药草富民，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在施甸县深度融合。2026年，施甸县重点打造林业标准地，规划10万亩林下经济利用空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当地市场主体，带动群众发展林下经济，增收致富。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左手右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3: 李苏五色夫，
4: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粗食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如果你是你是多嘛，阿吉是在叫么人啊？
1: 听不听到点嘛？你手里话就白布，阿吉叔火化点了，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嘛那关阿吉叔的，你送我一十多嘛就嘛梗啊！弟弟都叫嘛梗了，一起嘛密码听没自转啊！习近平年哈萨克斯坦总统一直托卡耶夫的莫来胡格瓦，身为常委员自多嘛库兹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弗阿罗古玛尼玛自这么嘛苏格瓦，曾经火风哈不穷嘛瓜，与那是十几年次嘛被乖乖就乌杜拉嘛。一德算一他替乖乖的阿克面露挺很重啊。司马去年土俄妈咪哈提是乖比想能妈乖比吉尼的德尔没见特里斯年啊。影响写过吉亚路吉帕你们对该的妈哈密瓜哥哥是你明年是没睡妈咪花娃子吉利当啊。火风哈不穷嘛有关什么咪粗卡普咪妈弟弟一直来年哇。中国年巴布亚新几年要你。因为乖乖台北普尔米的资格录音我们的普通人啊。阿姆尼亚这书店一妈咪妈这次妈妈就忙啊。十哈四九年末落外加主席习近平年上海西郊宾馆围着一大堆瓜你都能你是求苦母狗的对啊甲骨森林子的大妈咪从而甲骨森林给乖乖管辖罗母亲子的瓜大喇嘛哈萨克斯坦总统因子托卡耶夫的莫乃胡格瓦。习近平年的那股多人啊。中哈你强年移民大妈嘴比一直上你我来呼唤你只是给穷人比移民门前等你怎么带三万几千比个中哈嘴巴瓜比移民我来呼都妈一时一批拉都叫你自办啊托卡耶夫年提里办啊哈萨克斯坦年中国年联合馆第二年上海合作组织办路日德瓜阿面桥瓜比我来呼米最大米提出一年时孟非提马尔之瓜移民马纳孟建特里斯马德绿度万里资本啊。十哈次九年身为草年日度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尼弗阿罗妈咪就哈马德吉杰比苏格有些瓜出水拿马贝多拉移民比森林在比一吉里斯一截止一截阿马德亚姆国际森林几下米那亚东南亚瓜和其德族的米贝诺是米德算你讲你个王日度瓜提里本啊。阿里里八十点阿三刷哈，里里三八点阿三一，一米比四零的英国妈一直一的，一米一的，左右瓜热气的姿势，八十出租三八比杜格林哈比四零的大马的直接比波吉的姿，一件纸一件阿比，双子里马的九米嘛门前特尼一吉的姿，亚木杜嘛门前一，双子里马的九米一件纸一件阿马的亚木米嘛尼擦比一瓦的姿。此次写图时有些瓜森林一时吉祥小马九里之年一米一时一匹狼子马瓜比写九九独家万里之东啊。昆明海瓜罗品瓜说了哈马九九啊。森林苦不哈不穷吗与那些瓜不乖乖就十几年次无毒了吗提门对干的组里恶杂不吗你谁我都没陪干的组一时一直无毒了都一得啊算你他不立马提乖乖阿些棉路怕不停走里斯。替乖乖十几年次阿克无毒的面露身体满重啊。一多年你是求过没他结果擦子一时指过哈密码是哈提尼一多个他不与那没他结果过年数码阿克面值过独立网是哈次管你过去擦子一时指过哈值吃了猛节次管你他说了你他那就你就是的过哈哥嘛我还你是提莫有头干的阻力年数码你也该就是土耳叔叔能水叔我怎么样啊十哈四九年，西索巴纳国你都能你次求苦，某个队队国十三突然轰我们一个哇！中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北路国家国路皮提苏提出阿比兹哈斯，十古面的年卡提出阿迪亚、组织、瓦夸瓦里兹路以及马米马瑞尼、三十的博罗路皮门杰特里兹、加路移民朱里兹、路皮塞迪亚塞瓦朱里兹。可有你我这边就要落落皮白落时就让我的什么妈咪就比我们一个娃你都连你自己过他不后来是四毛去年同妈妈过一说都是不妈的模式八岁不我都妈的大度四岁比赛图你同妈咪哈提是想能我们直接被福克斯同妈咪妈一时一批拉都叫你娃三个妈他不具体妈这个说了你他同妈妈过都搞了不妈现在是多么配该的做的做就过过都加了吗 我都没拍给他做的事。同马德瓜很是很急忙我在被治理。一起忙瓜比阿摩托苏德瓜提示过提示阿德克马直接被配置完了我。听上一塔因将先年夫提督过海故事没拍给他做个事。摩罗爹都没救救哈密是没睡吗一没治理之年。哈密瓜等我下了马瓜比米花我是治理之。咋的土地马的治理之年。你的这些什么密码你才比没解特的思念啊曾经苦不还不中么过有些什么密错开过不密码乃是一几年提过过什么密死过路过一密就很路很密我是我只很密码因为我提过满的是铁富过三富过不理我一时说了哈罗一三马过就有点么年你都能你是求过穷哈哈西瓜吃有过过阿们没差些最新的价值密一个嘛你自己是做的假如我的妈你还得这么千万时刻的阻力母皮体妈只管更免路你还得走阿们乃是想念路一米妈你此处是抓阿姐给我妈伤害你这么千万时刻的阻啊抓妈了吗抓是哈生我你爸不要是今年要过这副年阿们我过台北富额一米的都给妈的自负跟阿比白富给我不带水就米的比额妈咪教书领结年是哈此处你他一时都不说的复杂了自动骂过师傅提妈的那你那说的打头打提的办啊中国提强年提妈的阿克普年啊再提托中国提妈的阿妈年母国的是过初九国过阿吉苏里提的算年啊是个妈给你提的可以年啊比一百年啊印度尼西亚米姆米国提苏历史会主席苏达巴克迪亚尔那家母的年是哈次万尼塔提的办啊中国皮格罗阿门海尼妈年因你比我提母国家你比国家阿们海尼没接特里斯马国在就就比阿克小我的我中国国家菲律宾自民一的年是哈次穷人他印度提里白富个我中国比菲律宾你强国几个森林一米

0: 数年都能玩来火丝。第三他菲律宾国家和吃过各自拍照楼梯都往下片给我这么一的年提的办法一组五毛年阿们提马带什么组行路铺嘛一度没片吃着最主要吃的书就有马带阿姐入地个阿姐里年总拐过被富士年能哈路提边年嘛最主要吃的书啊我提目光一直是向车群人他乌克兰国如万苏电目我是米一的那边乌克兰年俄罗斯提强年乌克兰买每一书出目我还能提目如果拉马带可以给我比边啊那都是不一直的妈那个结束的那啥让你一时都叫妈妈的管理吃我这路子干嘞
1: 一时上锁
2: 都是我来呼
3: 一时还挂没接机洗几皮白可锁干嘞
4: 你都你提这么苦出发此处你挂住此行你挂起洗几皮走出几年为主挂一米母米强你他提了病啊当中央年十亩米一宿马大年错卡过刷死的阿哥你可能啊。错卡过一米亩米阿哥已经了这么的亩一赞免得个。当中央的政策嘛几万几万年是我花在不牡丹你做三大门的平民我。是我不三大门本呐政策的嘛即是政策的嘛啊阿里里一万字。我是你牡丹转我本呐政策的嘛在你一直都转行啊。几度海你妈年嘎嘎一度拉伸啊刷马的年就没吃。哈利布布子都你滴滴子一大年阿里是刷的子阿里一花里当啊。
5: 我是云南的

您那嘛那那是不，确白就是不。俺们年木瓜福满季啊，弟弟到木瓜福满季过年，有一百六十福毛啊。俺们年，公司弄木瓜，俺们老百万奶奶，木瓜瓜数年利益啊，木瓜下数么年马尾辫啊，一些后数么年，公司些外国对手啊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西装版纳，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어야
0: 응코미코어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크안흐다치디본노아카투베어로레시지피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勒多古大秀，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多科交会，结合乌斯哈巴库马，云南奥努国家维鲁拉维斯格纳兹国家科技维鲁拉马维森的马友，结合乌斯哈巴库马，那个国家孟加瓦加维加自治区木加木拉切。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若和国家签大约新台北经济巴士出口协议塔中国签币我好过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斯哈巴的情况你大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西郊闭挂哦中国拉来你黑人去考考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加考开拉贝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勒多古大秀习近平认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自驾达勒的破雷加的加的加很久。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奥斯的比卢奇姆加木加自卫塔奥加的耶加多。托卡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中国联合国签大约奥姆上海合作组织的个奥姆个自可的勒的破雷加的个加的很多。来米格库马斯马乔自卫塔奥加的耶加多。十哈巴的七口呢，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考虑起来，那可是拿出来的给杜威的卡吉达，莫得莫莫威那还个么饺子，俄鲁哈鲁拉维塔法维加，科学技术拉莫奥斯格吉阿兹，那亚东那亚国家给大家的加维坡的个塔给加维有，社会书记话呢会奥开，会考自己后卫。亚个塔阿嘎就哈塔阿罗哈下位奥兹塔有嘞，亚个位普西莫吉嘞就哈塔阿提阿哈下，那普拉维塔法维嘎哈的对答，那普古哈的嘞阿嘎维的卡的个对答，那可是奥斯科学拉门的阿子嘞，迪普拉维嘎起木加木阿子维塔阿布阿嘎，昆明海关宣布达维奥罗塔阿西维。结合乌斯哈巴克马，云南省奥努国家维鲁拉维斯格纳兹对瓦科希古吉乔，奥普尼瓦瓦阿希瓦巴嘎，国家科维吉维鲁拉马维斯的马友。尼克人吉可可苏加海维的呀，斯哈巴的尼达的维，云南真加格杜拉维乔马加的友，斯哈巴的青阿尼塔嘎维，罗里门来云南格格拉拉维乔。我很期待娃嘻嘻个做，马却未出来，价格都拉未出来，利息也很有。四哈巴的七个人，你去人去考考，每个科委市长奥罗接待委会，洗手把脑开修。中国马木米、拉木米、尼泊尔、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来代表奥达蒙巴赫，这个普及嘞，四次好次嘞，切个一个这个国际，这个切为破接待秀。来为考科技大来阿杰切下自卫塔自打为友。你去人请你考克拉贝，法师是毛区雷马雷黑维加马对打个哈的，瞧你分你来，去破维加科技来对打这个字。先考克拉贝，是毛区雷马雷黑维破到格维夫，黑娃娃是黑奥哈娃娃叫，你哈考加鲁拉维夫。我是奥哈谢吉尼娃是黑巴脚，夫妻的个雷马威雷黑耶古达威坡耶古达威有。第二个是人家媳妇第黑国哈国旗娃第黑些哈巴到个来，阿个大威地面海面是娃可黑可哈姆乌的个，这个地位来还得加威阿个亲家们带一个子威有。结合乌斯哈巴克马，那个国家孟加瓦加来加个为普西莫吉，自治罗马拉切。国家的马可去跑孟加瓦，阿尼可去的亚杰，的哈夫表可先分派罗马。 我是土豆大杯，我老大个是杯。你去人去过河口哈巴布塔大杯，那个国家木恰塔就业嘞，大多为的看起奥马路的个，你还得去挖起挖多个。每个科技的个马杯，你买的买它切大，只是的切为的看起可马脚，大些看起挖起挖多个度。土豆大杯，我老大个是杯。十哈巴的前阿尼，巴布亚西基内亚政府土豆杯，约和国教切达杯，是台北经济巴士处呼秀。我就不到五巴里，即十哈巴的去考你，你那五巴塔奥罗土豆塔古杯。祖国约和切克德维塔切姆比，切克德维来，祖国的马杰的角杯奥兹塔个尤杯。印度尼西亚代表历史主席。十哈巴的前阿尼塔古维，祖国老教会期待是各级卡约和国家来欧努国家噶，阿提就黑来得给来打个阿修。祖国菲律宾切大杯只要切个，十哈巴的去考尼塔土豆杯，祖国来菲律宾为警察的个加大来，菲律宾我好敲他皮夹黑夹杯的个瓦巴修，只要切个古维。超路基的毛黑个大卫夫，奥希瓦巴嘎，尾巴打落手背超靠个他右个手，记得个超来，祖国个提个加切贝抛给大卫超路友。我的米贝奥亚斯哈巴的去考你，乌克兰抛俄罗斯大卫，俄罗斯抛我胡拉大卫，马博他就哈奥米布西贝乌克兰马亚贝斯多贝。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就好好下班去见你他。昨夜一直出一位家代表落地的委员会，就马拉维。昨华侨子奥波地的下下前位家代表干部，这个里个莫全家的亚拉达维奥掉落未来奥克本西家教，还是为老子教教。昨华侨子的阿乔地派拉子为多卡亚提马伊克教。我了了开始有未来，今哪位都还有。起来，却在亚的铺地里的下车位我给有。他不为求我立刻学有哎，而海家为国家，中华却在来中国了教会，社会主义阳光他有了的也可以不为有。

错八号，这日来表雅古，我家初者他打何打维加，不好跟妈婆你爸婆，你大家不表罗难。丁可拉维，不好多过者米查者这周，他初者破维奥利奥罗，初者破维这次奥利的破里自来的给。中华初者第一个初地位多卡以拉之位他的我第破里个体第咖喱他的第咖喱个哈乌斯可诺第个的勒达维加维切格一个格子初者他的哈达维塔个波不莫百米小达达子社会主义期待国家第破里格子达个子位奥罗呼呼初者他的哈达维加你比如果你个哈拉熊，你破里土马搞马嘞，做下错者比奥里奥罗，你个里乌诺科卡的切达子，我去马嘞，我过马，我去第几切位哈来家，我去卡科米查这个脚骨，脚这个脚，你个他这个个哈个个打不，只黑乌黑马有打门。呼呼个马布尼巴坡地都哈古，哈鲁嘎来自亚尔的杰派切姆切维塔阿姆，多努夏努地也超黑哈血哟，来自亚尔也自也门高达，地也的嘎超黑派切姆切，来自阿维安尼河地嘎塔地嘎嘎嘎嘎哈达，他达哈达来的杰可加姆加。大卫加维切格一个格子嘞，表皮下面哈个果子，是不嘞？除非你妈学好，一家里个他学会有，做法也个嘞，比地娃也得有。挫折他的哈大卫家阿个地皮好地大个给这边他地嘞，好好做，好大事好，好好多过着米查着这周。挫折他的哈达维加的都为爱国故友理解的。这边我靠我们的格拉维丘这里可以你哈兰尼娃嘻嘻嘎丘这马维丘的给理解的大维丘呼呼为来者亚尔做过共产党西马维塔沃大阔拿大卡嘎勒呼呼来者亚尔做话挫折第一个丘的比多卡塔西嘎拉嘎我摸白米的名字名家我下伯海切说门说为大黑他的一个为他阿姆习近平做出结果为挫折他的哈达维加奥德奥纳一个门阿维古一破里阿提勒哈黑嘎多勒一直挫压为挫折七个名格不是摸及门阿罗阿兹来者挫折的给表下国家拉兹呼呼州的卡门卡塔住了来着亚尔的给其代为尼哈阿国阿门切达子大卫这幅阿哈阿嘎拉维欧布尔家去的马维嘎第五里里嘎也多斯火阿鲁切道阿胡阿白胡阿皮亚伊的个地家了亚尔去马维嘎尼哈阿的个过下拉修尼哈过下比他不嘎古卢春熙皮火车大头崔辉辉拉虎在村民小组为卡亚瓦包豆尼玛和基野猛来做拉虎卡勒第波的社会主义尼哈和阿国给大为卡的卡友就第五名为拉虎亚尼哈国为五国米亚的白俄家属虎火车挫折他的哈达维加的达勒阿罗的伯马为我希塔阿摩修来自亚尔的一家超开弟弟嘞，第五里个表下边尼哈个果子为多卡塔，马吉马纳的沃达勒的个，乌合州里加黑哈那加尼哈亚哥的多哈布拉格哈维的个塔恩达勒，迪卡塔迪卡马修为自勒为的卡的多勒阿哈阿嘎比维的，你连起些个就巴拉维。周的马兵名字表为下为卡罗格基维迪卡塔，斯里加戴恩西勒迪达阿格小比，名字名叫切维西泽崔勒，舍弃奥切高马迪卡的这高雅迪达维黑迪加修，
是代表夏威米兹卡罗格基多亚秀。这里可为火火格玛本坡来自亚格迪嘎塔迪嘎脚黑迪嘎塔迪嘎尼脚大车拍来他的哈达这话车子第一个车的维多卡来自亚格宾马克杰达不是莫吉罗嘎玛勒你哈亲家姆拉兹维塔我嘎罗拍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之贵，
2: 当代是装扮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统技术从各地海运营。当南斯靠等马当当技术来入当等南日本，并而神当等自热若热热靠等马南洋日本南。快干多当或当那他非没好白家没行为没算应白所获地若不能接待完成地方干多当马来。混当那他非勒蒙云南没关系那他非南洋。多等不能接待十八万完当十八万内当龙多当滚阿伯超越文别人过。滚是那他非亨巴南边滚地点过佛滚地比地乱难。若不算应白超爽比马来此某其的文普尔多那快干算力算来喊着多喊阿美滚门以往难。做查到托快干力比快干算力算来来二快干算力算来能用地来内力来改变马龙党。好像三比马当时当龙入快算力算来来第二郎家别国地接近四百文言。主龙来所人的版本下营四百三十双文接近言。马美改快干算力算来当望入等手来。马基博当陆晚奥力喊着难。考文来现门那来得红走当龙地二郎行990文行300元。马帮干美改黑拉克松7文6行600步。等地业德变也能来马美改黑拉。黑拉内地段马是手。内个杂天念拿快干不算靠人来。到头快干黑拉内经手克被个走走。二来能能都能活。快干屋炸了干黑拿能慢损能等候来内克被地段马是手。快干黑拿龙没龙多。丁路都黄布巴雅共党等当龙站的所人南时比改红染了里白来三百九。转浪的来福白买位都曾没算应白所比人和行人。那等候不地当内快干得香烈马法他点难少四分。横扎当人比双白白十本千瓦有当本地把变做了八双。有的快干得光干地上所有分内。恒扎当人比三百块三文钱花。转让单黑不能接待十八文那种政府等把不亚新之类亚封莫合别泰北经济办事处安当入等八新内。不但黑的龙外交不定见有没能接待十八文有人会夺盘不买好马谈好人单花快等总够多内容内点用如龙堂。那边花上海国民等总国人流来，并国内版门等本地把碰着人。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苏丹巴克迪亚尔纳加姆丁，有没人接待十八万家里？等总国合家合办中国式现代化来，都等印尼等等家的印尼来，方干现代化来，比让你龙堂。罗马马等总国当入等菲律宾不能接待十八万帮我考马蛋话等地往帮干接查等总国当等菲律宾爽等帮干帮干来有考翁来有了等菲律宾的小来往地有了扎电脑网络撇点不能往人罗马马蛋话不逢人来等龙杂杂做所人平稳烟人来的小来滚撇淡火锅并滚快等总国帮我的小来当面有幸安地探没人接待十八万战俘大义问题协调总部来等乌克兰帮我话等乌克兰不合奥内都吞合行混色落色等乌克兰安快等俄罗斯办跟荷兰哈白白个人安今该单开来变好是当么变在吞单开
1: 不见乌龙好走么阿妙佛分但很了如好当某红特展佛天佛甘之景片
0: 多类突板呼喊腾黄龙救杂阿妙了等好之景片中书记有没有算八十四笔等高类少别文有了回龙中让那类快干阿妙但含难之恶多类突板呼喊腾黄龙救杂阿妙了等好来阿妙去ยังพักดันในอาเมียวเออาเมียวเอก็ยังพักดันในอาเมียวเฮอาเมียวเอกู้หลังเผอก็ยังพักดันได้เผอ

0: 怪阿个爱。
1: 云南先是怪宋老孔是不拉达，正破嘎铁先是怪阿个爱。
2: 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怕阿个爱，人家让阿是干是怪点哪，让阿路阿是干做。
3: 习近平哈萨克斯坦蒙丹共三木甘托卡耶夫铁克姆什嘎看爱世嘎蒙多让多尼等格蒙古让多子碰破那东库摩门度习近平扩尊爱阿强蒙嘎阿强木尊嘎密着三尼宋中神拉克瓦爱世嘎但宁了他是宁他因南蒙多麦干冠那米日邦拉爱南吉朗奥过蒙丹定他南不能爱过昂爱世嘎听了康也困住蒙干定那没有了不然嘎是嘎看西双班那我爱木东蓝库嘎是嘎看爱什么什么蒙古罗爱是嘎云江跟王尼靠听靠那嘎操五棍扎拉爱摩格罗克瓦爱是嘎了他是宁他安铁蒙丹开摩木干木汤团索干等样跟爱库麦格扎瓦路爱是嘎你把蒙丹过巴布亚新基内亚尼山铁蒙丹过撒中断爱台北所干摩班的不难我也傻配八高拿库可是不知道爱浪配做么当库尊是高爱是个是个替当我爱胖习近平啊嘎多米铁么快蒙为你拜帮丹拿亚鲁的是个这么的胖娃嘎是大四年推是古亚是你多他蒙丹等样我习近平过上海新纳没有么人么高么那么之肉他没有啊蒙古听了空也困住蒙干长么啥但我怕这子碰个把铁长么啥但我苦蒙干几个么拿啊张作子碰过萨拉姆爱哈萨克斯坦蒙丹共三么干托卡耶夫铁冲着嘎看我爱习近平么顿时不让爱没有啊蒙哈萨克斯坦蒙丹了空过杨在苦增卡热战完那蓝铁苏亚德拉姆顿开摩格罗是扎镇那帮帮阿脏么当等样顺拉瑞绕增卡热战完那蓝塔没地是多克完那米瓦蒙哈萨克斯坦蒙杨在苦帮帮阿蓝得多能干难的热上瓦阿就恩西南鲁拉那苦图什么克完拉哎啊哎托卡耶夫尊哎哈萨克斯坦蒙丹过米瓦蒙铁绕蒙干文帮拉多上海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东库摩摩度习近平扩尊爱阿强蒙嘎阿强不尊么顿嘎密着三尼阿尊么神啦看是都看哇安铁蒙德格罗是都那密路蓝尼尊是不丹格罗是不稳地蓝卡莫如刀胖是来蓝碰当怕这些胖是来蓝等到阿西亚丹新不等到阿西亚丹的蛮用爱是啊过么点摩蹦里热蓝尼都不是如有嘛爱蒙多让多摩摩度王宁自碰住中午爱自碰他尊了真丹爱蒙正上你配恩通丹萨克松日配恩通丹爱蓝是个人看完那格罗是不问你了丹你配西门尼爱哭阴暗是啊摩他们是啊没啥你过难克是都看完那蒙正说啊没啥你啊萨克松日所以干死你问你蓝配胜过看完让爱卡摩如刀胖今年切莫爱莫崩里拍招招个罗刀胖蓝拍双看单爱蓝是个人看完那卢安阿舅母爱哭吃么干蓝尼刀胖切个容今年切莫爱问你啊爱哭卡莫如如爱点来卢那哭阿妈看看完啦爱安铁蒙多碰当怕这了的潘石了咱们滚当卢爱么爹说拉看完那潘石兰没见这抗慢难他嗯滚路爱哭没地是多看完啦爱啊爱。昆明刚他当你他断爱着潘冠那这路爱。但宁了他是宁他因那蒙多没干冠那那么几顿莫密清楚没日帮爱人样容然门奴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人在一起读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1: 听不听到电话你苏里娃就背部阿金苏火化电路我念了山当啊一直听妈那关结束的，你送我一十多万张马根啊！弟弟都张马根了，你是妈咪吗？听没自传啊？习近平年哈萨克斯坦总统一直托卡耶夫的莫来胡格瓦，身为常委员自多马库兹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弗阿罗古马尼马自这么马苏格瓦，曾年可不哈不穷马瓜，与那三十几年次马被乖乖猪乌杜拉马一德算他，替乖乖的阿克面露提醒状啊！司马去年土妈咪哈提是国币相能马国币吉尼的德尔门前特里斯年啊影响协国加入支派你们对该天马哈密国哥哥森尼明年是美岁马密化娃子吉利党啊国文哈不久马有关什么米粗卡普米马弟弟一直来年哇中国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尼因为乖乖台北普米的资格录音我们的普求年啊阿姆尼亚这苏的一妈咪妈这次妈妈就忙啊上海四九年末路外加主席习近平年上海西郊边国围着一大堆国一多年二十九国母国的对啊甲骨森林子的大妈咪从了甲骨森林给国国管辖路母亲子的国大喇嘛哈萨克斯坦总统因子托卡耶夫的莫来胡格瓦习近平年的古多郎啊中汉二千年移民大妈嘴边一直三年我来胡万里之事地球人比移民门前特里兹马的生活直接比格中哈嘴巴瓜比移民外来互动马一时一批拉都转立自变啊托卡耶夫年提里变啊哈萨克斯坦年中国年联合馆第二年上海合作组织白露自德瓜阿面桥瓜比外来互米最大米提出一年时母飞提马之瓜移民马那门前特里兹马的绿度外来自变啊十哈次九年身为草年自德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弗阿罗妈咪叫他妈的直接比苏格有些光出水南马贝多拉移民比森林在比一吉利斯一截止一截阿妈的羊毛科技森林几小米那亚东南亚瓜和吃的做的米贝诺是米的算你讲你个王自动瓜提的班啊阿里里八十点阿三刷哈里里三马的阿三一移民比森林在英文嘛一直一的一米一的左右瓜热吃的自私巴塞出租三马币杜格尼哈比斯林的大马的直接比布吉里斯一截止一截阿尔比双子里马的九米马孟杰特尼一吉里斯杨木杜马孟杰一双子里马的九米一截止一截阿马的杨木米马尼查比伊瓦里斯此次塞图斯有色瓜森林一时吉祥塞瓦马九里斯年一米一时一匹拉斯马瓜比塞九九独家瓦里斯懂啊昆米海瓜罗皮瓜说阿马九九啊森林可不哈不穷嘛与那些瓜不乖乖就十几年次不读了嘛提门对干的做哩日常不嘛你谁我都没陪干的做一时只不读了都你得了算一他不立马提乖乖阿些棉路怕不停做哩事提乖乖十几年次阿克不读了棉路身体蛮重啊你多年你是求过没他结果上次一时只过哈米嘛是哈提你一度给他不与那没他结果过年数嘛阿克免职过独立我十哈村管你过去上次一学期过哈只吃了门前村管你他说管你他感觉你就是在过哈个嘛我还你是听我由头干的主力年数嘛你感觉是头的叔叔那岁数我怎么样啊十哈四九年西索巴拿瓜你都能你吃秋裤我过的对瓜十次推了公我们一个瓜中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北路拐家瓜路皮提书提出了杯子哈斯自古面的年卡提出了点组织往款万里之路以及妈咪妈嘴你三十的伯罗罗皮门前特里子加入移民就里子罗皮三点三万就里子可有你我这边就要罗罗皮白罗时组织我们的什么妈咪就比我们一个娃你多年你次你过他不欢时四毛去年同妈妈过一说都是不妈的模式八十步我罗马的大度四十比赛图尼托妈咪哈提是相能我们直接比福克斯托妈咪妈一时一批拉都叫你哇三库妈他不具体妈这个说了你他托妈妈瓜都格了铺妈现在是多么配格的做的做就过瓜罗家老了吗 我都没拍给他做的事。同马德光很是很急忙我在边这里。一起忙过比阿门头说德光提示过提示阿德克嘛直接比配提我的我。现在他因将前年夫提督官故事没拍给他读个事。摩罗爹都没救救哈密是没最忙一没几里之年。哈密过等我下了马过比民华我是几里之咋得土地马得几里之年。你的这些什么密码你才为没解特的思念啊。从你口服还不中马过有些什么密错开过不密码的

0: 是一九零年，铁拐瓜什么米，四果路果一米，金黑路黑米，我是我只黑米嘛，因为我铁拐瓜特色铁富瓜，啥富瓜不离我。一时双阿罗，一三马瓜九点五年，你多年你是求过穷哈哈西瓜吃，六拐瓜阿们没啥些最新的价值米一个嘛，你吃的神做的，价值万的嘛，你还得吃门千万十个的做的，莫非铁马只瓜更面路，你黑天做。阿们乃是想念了一米嘛，你吃求是抓。阿姐给我阿妈三海你是每千万十个的种啊。专门来玩教教是哈生完你爸不亚西金内亚瓜政府年阿们国瓜台北普额一米的都给妈的师傅跟阿比外父给我。没带水就没得比额妈咪教授领钱年是哈吃求你他。一时都不说的复杂了自的妈瓜师傅听妈的那你拿说的打多大提的办啊。中国提前年提妈的阿克普年啊。在提托中国提马林阿玛年某个台词瓜抽酒个瓜阿吉苏里提的算年啊。是个忙给你提的可以年啊比百年啊。印度尼西亚米姆米瓜提苏历史会主席苏达巴克迪亚尔拿加姆迪年十二次晚年他提的办啊。中国皮俄罗阿姆海尼玛年印尼比古提姆国家尼百国家阿姆海尼没接特里斯玛瓜在九九比阿克小瓦里瓦。中国国家菲律宾知名的年十二次求年他印度提的百分个瓦。中国比菲律宾尼强瓜日加森林一米一数年都得瓦来活死第三他菲律宾瓜加和吃瓜各自拍照楼梯都往下片个瓦。知名的年提的办啊。一组五毛年阿们提妈的什么组行路铺嘛一度没拍吃着。最主要吃个书求用妈的阿姐入地个。阿姐的年中国瓜百分四年能哈路提便年嘛最主要吃个送啊。乌提姆瓜一直是哈次穷人塔，乌克兰瓜，如万苏点么，瓜是米的那边，乌克兰呢，俄罗斯提强呢，乌克兰买每一苏出么，我还能提么？如果拉没得，可就跟我比边啊。那都是不，一直的嘛，那瓜结束的，那啥人呢？一时都叫妈妈的瓜里吃哇，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苏，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时海瓜没结籽，是几皮贝壳苏干嘞。
4: 你都能提正话课，除哈吃处你瓜就吃咸你瓜吃。习近平总书记今年贵州瓜一米五米前你他提了表啊。当中央年十亩米一收，满大年粗卡瓜少数的阿克你可能啊。粗卡瓜一米五米阿克已经了怎么的么？一整米得个。当中央的政策嘛，急忙急忙年，希望化人部五大力度三大么的平宁我，希望部三大五百呐，政策的嘛即是政策的忙啊。阿里里一万字，我是你无数转工班呐，真彩的嘛，在你一季度转型啊，一路喊你妈呢，嘎嘎一路拉升啊，耍么的呢就么吃，哈里布布子，多尼滴滴子一大年，阿里是耍的子阿里一花里当啊。
5: 我是云南的。

您那嘛那那是不桥牌就是不，俺们呢木瓜福满街啊，提提到木瓜福满街过年，有一百六十福毛啊，俺们呢，公司弄木瓜，俺们老百万奶奶，木瓜瓜数年利益啊，木瓜下数么年马尾辫啊，A 三后数么年，公司写为股对手啊喽。

的干，给娃弄把米煮饼，一个蛋汤爱比红来，是海来龙门来再拜门龙不能。那我一时把大龙弄把米破，蛋来再好来白，狠狠还起来龙南。咱们在爱不行，你还恨了还忙恨，爱了别都没住，所以家辈没恨俺老夫不能。那我一放到没到一里南来南边，没到沿线南南东半包机。每到一日，人来当刀和刀，所以下个月的工资高。那你因老乡多的，你肯为门少天龙马呀，不嘛要两个。那我一比你个破啦，比猪农很黑眼比在红。农很黑要蹲多乡，没有那没过过了家。跟我爱槟榔当拉到哪里来嘛，个拉到当香囊没行来比。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之贵，
4: 当代十三班啊，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雀河那个答案，这里帮侬阿家读完哦罗来。习近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来到过大秀。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蒋介石到考教会。结合我十八把考嘛，云南我们国家不如那位是个那次国家科技不如那马位生的马友。结合我十八把考嘛，那个国家孟加拉加维加自己起木加木拉切。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如何国家切大位？新台北经济巴士出口协会他中国青币，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十哈巴的就考你大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西郊闭关哦，中国哪来你去人去考考？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可开那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来到过大秀，习近平不为。中国来哈萨克斯坦自驾打来，跌破雷嘎的嘎的加黑脚。中国来哈萨克斯坦俄斯的比路奇姆加木嘎子维塔，俄嘎的耶嘎多。托卡耶夫古维，哈萨克斯坦中国联合国前代表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的个欧盟个子可得来，跌破雷嘎的个加的黑度。来米格库马斯马乔子维塔，俄嘎的耶嘎多。十哈巴的七考呢？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蒋介石都考入去。来，那个是哪圈的给杜威的卡吉达？莫得莫莫威，那还个么饺子？俄鲁哈鲁拉维塔法维加，科学技术拉莫奥斯格吉嘎子，那亚东那亚国家个大家对加维坡的个塔给加维有。社会书记话呢会奥开，会考自己后卫。亚个他阿嘎就哈他阿罗哈下位儿子他有嘞，亚个位普西莫吉嘞就哈他阿提阿哈下，那普拉维他法位嘎哈的对答，那普古哈的嘞阿嘎位的卡的个对给，那可是奥斯科学拉门的阿子嘞，迪普拉维嘎起木加木阿子为他阿布阿嘎，昆明海关宣布达位奥罗他阿西贝。结合我十哈巴考嘛，云南省我们国家不如那边是个那次对娃考起过几脚，我父你娃娃阿去娃爸家，国家考完只不如那妈边生的嘛有。你去人去考考暑假还背的呀？十哈巴的你打的背，云南真正个都那边超马家的有。十哈巴的请阿你他家背，罗里门来云南给给拉拉边超。我喊你去对娃嘻嘻个叫，马却未出来，价格都拉未出来，利息也很有。十哈巴的去考你，你去人去考考，每个科为四扎二落接待委会，洗刷把脑开修。中国马木米、拉木米、尼泊尔、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来代表澳大门巴赫，这个普及嘞，四次好次嘞，切个一个这个国际，这个切为破接待修。来为考各级大来阿给切下子为他自打为有。你去人请你考去那边，方式是毛区雷马雷黑维加马对打个哈的，瞧你分你来，去跑维加各级来对打对个子。先考去那边，是毛区雷马雷黑维跑到各位铺，黑娃娃是黑奥哈娃娃叫，你哈考加路那边铺。我去奥哈县去泥瓦是黑巴脚，夫妻的个人马背来黑一个大背坡，一个大背腰。等你五十，人家媳妇得去过哈过去吧，得去些哈巴倒过来。阿个大背地面海面，是吧？可去可哈木不得啊？这个地背来，还得加背阿个亲家们带一个子背腰。结合我十哈巴考嘛，那个国家孟加拉加来加个被复兴贸易，自己落马拉切，国家的马好去跑孟加拉。

0: 安尼可记得要给底下不要可写复拍了嘛。我是土豆大伯，我老大个是伯。你去人就可好可哈巴不太个伯。那个国家目前他就业嘞，大多伯的看起奥马路的个。你还得去挖起挖多个。每个科技的个马伯，你买的买他切打。只是的切伯的看起可马脚。大些喊起挖起挖多个度。土豆大伯，我老大个是伯。是哈巴的前阿尼，把布亚西基内亚政府土豆肥，约和国教切大肥，是台北经济巴士出虎秀。我就不得古巴理解是哈巴的去考你，林那不把他奥罗土豆他古肥。祖国约和切克的维他亲笔，切克的维来，祖国的马杰的脚肥奥子他个油肥。伊都尼西亚代表历史主席。是哈巴的请安尼他国位，祖国老爵位期待是各级卡，约和国家来，俄努国家个，阿提就黑来得给来打个阿秀。祖国菲律宾切大杯只要切个，是哈巴的去考尼他土豆肥，祖国来菲律宾为警察的个加大来，菲律宾我好瞧他皮加黑加肥的个娃娃秀，只要切个国位。超路基的毛黑个大白夫，奥黑娃娃个，尾巴大老鼠尾超可个他有个秀，记得个超来，祖国个提个加千万破个大白超路有。我的米白奥亚是哈巴的吉克尼，乌克兰破俄罗斯大白，俄罗斯破乌克兰大白，马博他就哈奥米不是白乌克兰马亚白斯多伯，我哈来得多。乌克兰破尤阿秀，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出个街突击改变哟，来那个突击大杯，起码别个小娜那杯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个就黑，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是我考我下班去去你他，昨夜一直出夜飞，家代表罗杰达飞回去就马拉飞。祝华侨子阿婆弟弟下下车飞，家代表家好。这个理解，莫全家的亚拉达飞，我了罗不来，我去本西家叫，还是为多子叫叫。祝华侨子的亚阿侨的派拉子飞，多卡家庭买一个叫。我了罗卡是有未来，今那位都卡有，起来却在亚的铺地里的下车位我给有，卡不为错我的卡学有哎，而海家为国家，中华却在来中国了作为社会主义阳光，它有来的也可以不为有。

无只挫折，他达好达维加，有好运马本巴婆，你达只有苗罗难。顶个拉维，有好多个只米查者，只只走，打挫折破位，奥利奥罗，挫折破位，只只奥利的破里，只来的黑。中华挫折，第一个挫地位多卡伊拉滋味，还得我。一破里个体，一咖喱阿得，一咖喱阿哈，乌斯可诺一个的嘞，达维加维切个一个个字，挫折他达哈达维他阿波，不莫白米小达达字，社会主义期待国家一破里个字达阿字为恶咯，呼呼挫折他达哈达维加，一比如果一个哈拉熊。一破里土马个马勒，做下挫折比奥里奥罗，一家里乌诺科卡得切达子。我去马勒躲过吗？我去第几切维哈勒家？我去卡科米查这个脚骨，鸟这个脚，一家他一家个哈个个打不？只黑乌黑马要打么？呼呼个马不尼巴坡地都哈古，哈鲁嘎。来自亚尔的街拍切门切为他按摩多努下努地也超黑哈血油来自亚尔也自也门高达地也地嘎超黑拍切门切来自阿维安尼和地嘎塔地嘎嘎嘎嘎哈达他达哈达来地街可家门家达维加维切个一个格级来表维下维尼哈嘎果子其为嘞初为你妈而哭，你家里个还需要没有？就话压个嘞，比你娃压的有。挫折他的哈达维加阿给对比火地的阿给这边他对嘞，火火走，火来是火，火火躲过这米查这这走，挫折他的哈达维加的对比爱国固有理解的。这边而哭，我没个不跟拉维错，这里可恶。你哈人娃嘻嘻个叫，起码比超的杰里杰里大威古，呼呼未来这亚个，祖国共产党起码比他沃，大可拿大卡个嘞，呼呼来这亚个，祖华超这第一个超的比多卡他，西个拉个，不莫白米比名字名家，我下不黑，切说们说为大黑，卡的你给为他阿莫。习近平做出结果为挫折他的哈达维加奥德奥纳第一个门加维古，一破里加提勒，哈克加多勒一直挫压为挫折七个名额，不是莫及门加罗加兹，来自挫折的个表下国家拉兹，胡霍州的卡门卡塔就勒，来自亚尔的个期待为尼哈阿国阿门切达兹。大卫政府阿哈阿嘎拉维奥布尔加，吹的马维嘎第五列列嘎也多斯科阿鲁切道，阿胡阿白胡阿皮亚伊的个迪加勒，亚尔奇马维嘎尼哈阿迪个过下拉修，尼哈过下维塔乌嘎古鲁崔西皮火车大头崔维辉拉胡在村民小组为卡亚瓦波都尼马可基耶蒙来做。拉胡卡勒，第波的社会主义尼哈科阿国给大卫卡的卡哟。确定米为拉胡亚，尼哈国为五国米亚的白俄加修。胡霍州挫折他的哈达维加的达勒，阿罗的伯马为我希塔阿莫修。来自亚俄的一家超开的的勒，第五列家表下为尼哈阿国之为多卡塔，马吉马纳的沃达勒的给。胡霍州李加黑哈那加尼哈亚哥的都哈布拉格哈维的他恩达勒迪嘎塔迪嘎马修维自勒维的卡迪多勒嘎哈嘎嘎比维的你希人其谢和丘巴拉维州的马维米兹表维下维卡罗格基维的卡塔斯迪加带恩西勒迪达嘎格小比米兹名叫切维西泽吹勒舍弃奥切戈马的卡德吉奥亚的大维提迪加修，其代表下为名字卡罗格吉多加修。

你可别呼呼个嘛奔波，来这一个，一个他一个脚黑，一个他一个人脚，打车拍来，他打哈打，做火车这第一个车的维多卡来这一个兵马可接打，不是莫只罗个嘛嘞，你哈起木加木拉子维他，我个罗害羞。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量值均居全国首位。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举行。思茅区以教育综合改革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盈江县2.6万吨有机肥下田，7.66万亩农田地力大提升。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高度赞赏巴新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

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托卡耶夫表示，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7月1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救灾工作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要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 1.6 万吨，货值 2.5 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日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日，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 521.8 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7月15日，第36届香港书展内地展区云南主题省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云南首次作为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通过精品图书、特色文创、非遗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向香港及海内外读者集中展示云南自然人文之美和出版发展成果。云南主题馆共展出558种滇版精品图书、188款民族文创产品，涵盖民族历史、自然生态、文学创作、非遗、少儿读物等多元品类。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等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胡杏能《猛骂象》、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二部云南作品获奖。7月16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西双版纳举行，来自中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城市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市活力提升、包容性城市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2022年以来，普洱市思茅区直面教育痛点，回应民生期盼，大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区域教育面貌焕然一新，思茅教育民生幸福感持续提升。三年来，全区累计教育投入 8.74 亿元，争取社会力量支持资金 5432.7 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升级育人环境，从根源上缓解学位紧张难题。近日，盈江县投入 1990.13 万元，实施 7.66 万亩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项目，通过多项耕地生态改良举措，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9%。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 70%。 国际新闻，据报道，7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苏丹巴克蒂亚尔纳加穆丁15日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的开放日活动上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对印尼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0: 16日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使馆说，该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据美国方面7月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伊朗方面称，16日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当地时间7月16日，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通报称，乌方已接收俄方移交的501具乌军遇难人员遗体。据以色列方面16日消息，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列为全省实践惠民实事之一，省司法厅同步实施人民调解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部署，协同发力，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请听报道。
2: 今年5月，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完备、可量化的人民调解专项管理制度。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划定全省统一调解工作标尺，对案件受理、等级划分、卷宗制作、补贴发放、监督管理全流程作出统一硬性规定，彻底解决以往各地调解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问题。云南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唐正平：
3: 畅通法院、综治中心、信访仲裁机构纠纷委托的移交通道，推动大量的矛盾在诉前、返前就地得到分流和化解，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线上调解平台的应用，支持群众远程提交调解申请、视频在线调处，有效减少群众线下往返跑路的时间成本。
2: 为建强调解力量，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明确派驻调解规范，468名退休政法人员参与到人民调解当中，全省113个拘留所全部设立调解工作室，前置化解酒后冲突、小额债务等治安衍生纠纷，上半年就地化解300多件。全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兜底、行业调解补充、多方联动的全域网络，已建成村社区、乡镇调委会1.7万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2000多个，现有15万多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调解纠纷18.28万件，调解成功17.3万件，成功率94.6%。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高兵：
4: 我们将督促各地落实案件管理办法，常态化管动排查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员激励保障机制，举办省级技能决赛，压实各地练兵责任，全面推广智慧调解服务，优化简化操作流程，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0: 15号上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在云南师范大学发布，以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请听报道。
2: 西南联大烽火弦歌由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依托 5GA 大带宽、低延时技术以及 AI 算力平台，生成闻一多数字人和大型 VR 交互空间，达到双眼 8K 分辨率，还原1938年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观众可跟随师生千里西迁，走进睫毛立社、雨中论学等历史场景，一同聆听最后一次讲演，沉浸式体悟联大先辈的家国情怀。闻一多曾孙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文婷：
5: 是刚才只要是我太爷爷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走到了他的旁边，然后感觉想抱抱他啊，然后直视他。他从细节上的这个雕琢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啊，对文先生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还原。
0: 大理州

0: 南建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品。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2: 发型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3: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4: 1989年，龙进品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品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品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建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3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居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品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品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他不管不顾，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村民小美，
5: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
6: 对，先行法律，
5: 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4: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品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南建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品，
3: 一个荣誉，他不是颁给我龙进品的故人，他是对我们经手基层法律工作一线的广大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障提质。请听报道。
7: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信号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昆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王华松：
8: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9天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十大国之重器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7: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0: 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规划拓展部负责人李坤林，
1: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啊特色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0: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采购部物流管理负责人刘以如，
2: 引入了我们的粮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合业。
0: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 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2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权。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6: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出解读，明确目标任务，细化政策举措，回应社会关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秦海翔表示，规划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10项规划指标，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在任务部署上，十五期间将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具体来看，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生命线，秦海翔说，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巨大，钱从哪来是各方关注焦点。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连续3年累计支持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同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600亿元，支持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关键。陈少鹏表示，在城市更

心中，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化是必须履行好的责任。要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到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做好资源调查，十五期间将持续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摸清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资源底数，做好整体保护，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做好活化利用，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实在舍不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成好土地位，起地去来拉好好土地位哦呀。
1: 伊那亚语错就好土地位，起地去来拉好好土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吃喝侬喝得啊？起地帮侬阿家土位哦罗来，习近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来到过大秀，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蒋介石到过交会。结果我是哈巴克嘛，云南我们国家乌鲁拉维斯格纳斯国家科技乌鲁拉马维斯的马友。结果我是哈巴克嘛，我和国家孟加瓦加维加自治区木加木拉切。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约和国教切达维新台。

部经济巴士出口西北塔走过金币。我好过的了的老子嘞，那哈你。四哈巴的就可以打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西郊闭馆哦。中国拿来你黑人去考考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加考开了呗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莫达勒多古大秀习近平后为中国来哈萨克斯坦自家打勒迪普雷嘎迪嘎迪加黑脚中国来哈萨克斯坦奥斯迪比楼请问家莫嘎自为他奥嘎迪耶嘎多托卡耶夫后为哈萨克斯坦中国联合国切达为奥姆上海合作组织的个奥姆格子可得来，迪普雷维加的个加的更多，来米格库马斯马乔治维塔奥加的个阿多。十哈巴的去考呢，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考着去，来我可是拿出来的更多位的卡吉达，莫得莫莫贝那还个马乔治，一路哈路拉维塔法维加。科学技术那么奥斯格几个字，那亚东那亚国家个大家对价位破的个他个价位有，社会书记晚年会奥开，会控制着后位，亚个他个家就哈他阿罗哈下位奥子他有嘞，亚个位普西莫吉嘞就哈他阿提个哈下，那普拉维他法位加哈的对答，那普古哈的嘞阿个位的卡的个对对。那可是奥斯科学那么的个子嘞，迪普雷维加起木家木个子为他阿布阿嘎。昆明海关宣布大卫奥罗塔个西北，结合个十哈巴考嘛，云南省奥努国家维罗拉贝斯格纳兹对瓦考黑古金角，奥普尼瓦瓦阿黑瓦巴嘎，国家考贝及维罗拉马贝斯的马友。你去人去考考暑假海边的呀？是哈巴的你打的呗？云南江家个都拉贝桥马家的有？是哈巴的青阿尼他家呗？罗里们来云南改改拉拉贝桥，我喊你去对话嘿嘿阿叫。马车贝桥来，家个都拉贝桥来，来嘿呀嘿有？是哈巴的去考你，你去人去考考每个科贝四扎奥罗吉大贝会，西索巴脑开修。中国马木米、拉木米、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国家来打败奥达蒙巴赫，这个普及嘞，四次火次嘞，切个一个这个国际，这个切为破级大秀，来为靠国际大嘞，阿给切下子为他自打为有。你去人请你考核那边，法式世贸区雷马里黑维加马的大哥卡的，瞧你服你嘞。去破别家各地来对打对个子，先考核那边，世贸区雷马里黑维坡到格维铺，黑娃娃是黑奥哈娃娃叫，你哈考加路那边铺，我黑奥哈写起你娃是黑娃叫，夫妻的个雷马维雷黑也古大维坡也古大维有，等你五十，人家媳妇对黑国哈国起娃对黑些哈娃到格来。阿个大白地面海面，是挖可黑可哈木古的啊！这个地方来，还得加为阿个亲们讲带一个子为有。这可不是哈巴可嘛？那个国家每家发家来，加个为复习贸易，只是落马拉切。国家的马好去跑木个呗，阿你好去的阿个，得哈不表好写福帕落马。我是土豆大伯，我老大个媳妇。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不他干呗？那个国家目前他就业嘞，大多为的看去奥马路的个。你还得去挖去挖多个。每个科技的个马呗，你买的买他切打，只是得切为的看去考马脚。大些喊去挖去挖多个都。土豆大伯，我老大个媳妇。是哈巴的亲阿尼，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土豆肥，约合国叫切达肥，新台北经济巴士出虎秀。我叫不到古巴里，见是哈巴的去考你，林纳布巴塔奥罗土豆塔古肥。中国约合切克地维塔青币，切克地维来，中国的马杰的叫肥奥兹塔个油肥。

0: 印度尼西亚代表理事主席斯哈巴德请阿尼塔古维中国老教委期待是各级卡有何国家来欧努国家的阿提就黑来得给来打个阿修中国菲律宾切达贝只要切格斯哈巴德请可尼塔土豆飞中国来菲律宾为警察的个家达来菲律宾瓦霍乔塔皮加黑加贝的个瓦巴修只要切格后卫却如此的某黑阿达维夫我希望把家为把大陆修为却可阿达有阿修其他的车来祖国阿提阿加切为破给达维却如有欧丁米为欧亚斯哈巴的切可尼乌克拉破俄罗斯托维俄罗斯破我胡拉达维马博他就哈奥米布西维乌克拉马亚维斯都伯阿哈雷蒂都乌克兰破尤阿修，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出个解突击改变哟。来，那个突击大飞，起码别个小娜拉飞奥布尔家。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就好好下班去见你他。昨夜一直出一位家代表落地的委员会，就马拉维。昨华侨子奥波地的下下前位家代表干部，这个里个莫全家的亚拉达维奥掉落未来奥克本西家教，还是为多子教教。昨华侨子的阿乔地派拉子为多卡亚提马伊格教。我了了开始有未来，今哪位都开有。起来，却在亚的铺地里的下切位我给有。他不为求我立开始有哎，而海家为国家，中华却在来中国了作为，社会主义阳光他有来的也可以不为有。

초바후자야라비오야구고자초저타다호다비가우호그마본바포이다자우비오로난丁尼可拉维，呼呼多过着米查着这只走，打敲着破围奥里奥罗，敲着破围这只奥里一破里自来的给。周华敲着第一个敲第一位多卡伊拉之位，他的我，一破里阿提，一咖喱他的，一咖喱阿哈，乌斯可诺一个的嘞，达维加维切个一个个字，敲着他达哈达维塔阿波。不莫百米小的大字，社会主义期待国家一破例各级大家之为恶罗，呼呼挫折他的哈达维加，一比如果的个哈拉熊，一破例托马搞马勒。

做好车准备我里我落你家里我脑壳还得切大字那去吗嘞不过吗那去地给切为哈来家那去看过你查这个照顾要这个照你家他这个个哈嘎嘎大不这个 OK 妈有大门不好个妈不你把婆地都哈顾哈路嘎来自亚尔的街拍切门切为他干部多努下努地也超黑哈血油来自亚尔也自也门高大地也地嘎超黑拍切门切来自阿维安尼和地嘎塔地嘎嘎嘎嘎哈达他打哈达来地街可家门家打为家为切个一个个鸡来表为下为你哈嘎果子切为来除非你妈我靠你家里个还需要没有就和亚个来比你娃亚的有除此他的哈达为家阿给地比火地的亚给这位他地来和火州火来思考和火多过着密查着这次走除此他的哈达为家地都为爱国故有理解的这位我靠我没个不给他为求这里可恶你哈人娃嘻嘻嘎叫，起码比超的杰力杰的大威虎，虎虎未来这亚个，如果共产党起码比他沃，大可拿大卡个嘞，虎虎来这亚个，就话超这第一个超的比多卡他，西个拉个，不莫白米比米子米家，我下不黑，切说们说为大黑，卡的你给为他干么？习近平做出结果为，挑战他的哈达维加奥代奥纳第一个门加维古，一破例加提勒，哈克加多勒一直超亚维挑战七个名额，不是莫及门加罗加兹，来者挑战的个表下国家拉兹，胡霍州的卡门卡塔就勒，来者亚尔的个期待为尼哈阿国阿门切达兹。大卫政府阿哈阿嘎拉维奥布尔加，吹的马维嘎第五列列嘎也多斯科阿鲁切道，阿胡阿白胡阿皮亚伊的个迪加勒，亚尔奇马维嘎尼哈阿迪个过下拉修，尼哈过下维塔布嘎古鲁崔西皮火车大头崔维辉拉胡在村民小组为卡亚瓦波都尼马奥科基耶蒙来做。拉胡卡勒第波的社会主义尼哈科阿国给大卫卡的卡哟就丁米为拉胡亚尼哈国为五国米亚的白俄家属胡霍州挫折他的哈达维加的达勒阿罗的伯马为我希塔阿摩修来者亚俄的也加错开的地勒第五列加表下为尼哈阿国之为多卡塔马吉马纳的沃达勒的给胡霍州李家黑哈那家尼哈亚国的都哈布拉格哈维的他恩达勒迪嘎塔迪嘎马修为自来为的卡的多勒嘎哈嘎嘎比比的你人其实和丘巴拉为州的马为名字表为下为卡罗格基为的卡塔斯里家带恩西勒迪达嘎格小比名字名叫切为是这吹勒舍弃奥切高马的卡的这高雅的大卫黑的家秀，其代表下为名字卡罗格基多家秀。这里可为火火格马本坡来者亚尔，迪加塔迪加乔黑，迪加塔迪加尼乔，大超拍勒哈达哈达，这话超者第一个超的为多卡来者亚尔宾马可耶达，不是莫吉罗格马勒。你哈亲们家们拉子为他，我家路害羞。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姨是在叫么人啊
1: 今天的电话你是另外去北部阿姨是火化电路我念了啥能啊你这天嘛那关阿姨是的你是我一时多嘛叫么人啊弟弟都叫么人了你是妈咪嘛听没自转啊习近平年哈萨克斯坦总统一直托卡耶夫的莫莱胡格瓦身为常委员日多玛库兹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弗阿罗古玛尼玛日正木玛苏格瓦曾年火风哈布琼玛瓜与那斯安斯今年此玛不乖乖主乌杜拉玛一德算一他替乖乖的阿克面路提醒中啊此玛去年土俄玛米哈提是乖比香能玛乖比吉尼蒂德尔摩杰特里斯年啊影响血管加入支帕你们对该天马哈密瓜哥哥森尼明年是美岁马米华娃子吉利当啊火问哈不久马有关什么米粗卡普米马弟弟一直来年哇中管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尼一瓦拐瓜台北普尔米的资格录音我妈的普秋年啊阿姆尼亚这苏的一妈米马这次妈妈就忙啊十哈四九年末路外加主席习近平年上海西郊宾馆围着一大堆瓜你都能你是求苦母狗的对吧甲骨森林子的大妈咪从而甲骨森林给乖乖瓜下路母亲子的瓜大喇嘛哈萨克斯坦总统因子托卡耶夫的莫莱胡格瓦习近平年的乌多朗啊中哈你强年移民大妈嘴比一直上年瓦莱胡瓦里兹斯给穷人比移民门前特里兹马的三万几件比格中哈嘴巴瓜比移民瓦莱胡杜马一时一批拉都转里子办啊托卡耶夫年提里办啊哈萨克斯坦年中管年联合管第零年上海合作组织办路子德瓜阿面巧瓜比瓦莱胡米最大米提出一年时母皮提马尔之瓜移民马纳

0: 见特里斯马的女多瓦里斯表啊。十号初九年，身为草原最多苦这个事，总书记习近平的福阿罗妈咪叫他们的记者被收割，有些光出水那么被多了，秘密被森林在被一级的事，一节日一节阿妈的羊毛，过去森林几下米，那呀东南亚瓜和吃的做的米被弄是米的，算你讲你个话，最多瓜提的办啊。阿里的八十点阿三说哈，你的三马点阿三一，一米比森林人一我妈一级一的，一米一的，左右瓜热气的知识，八十出租三马比杜格林哈比森林人大马的直接比波及的是，一件值一件阿比，双子里马的九米嘛没见特尼一级的是，杨木都嘛没见一，双子里马的九米一件值一件阿马的杨木米嘛你差比一瓦的是。此次写图时有些瓜森林一时几乡小马九里之年一米一时一匹狼子马瓜比写九九独家瓦里子懂啊昆明海瓜罗品瓜说了哈马九九啊森林苦不哈不久嘛与那些瓜不乖瓜就十几年次无独了嘛提门对干的组里俄拉夫嘛你写瓦都没陪干的组一时一直无独了都一得算银塔不立马提乖瓜阿写棉路帕不停组里斯提乖乖十几年次阿克无独了面路身体满总啊一多年你是求过没他结果擦子一时只过哈米嘛是哈提你一多个他不与那没他结果过年数嘛阿克面子过独立望是哈生完你过去擦子一时只过哈只吃到门节生完你他说完你他那就你就是得过哈个嘛我还你是提门油头干的阻力年数嘛你也该就是土耳叔叔能水叔我怎么样啊十二十九年，西索巴拿瓜你都能二次求苦，某个都对瓜十三突然轰我们一个哇！中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北路国家瓜路皮提苏提出阿杯子哈斯，十古面的年卡提出阿爹，就是万块万里之路以及马米马瑞尼三十的伯罗路皮门前特例子，加入移民就例子，路皮三点三万就例子。可有你我这边就要落落皮白落时就让我们的什么妈咪就比我们一个娃你都连你自己过他不欢时四毛去年同妈妈过一说都是不妈的模式八岁不我都没得打赌四岁比赛图你同妈咪哈提时想了我们直接被福克斯同妈咪妈一时一批了都叫你娃三个妈他不具体妈就过说了你他同妈妈过都搞了不妈现在是都没陪搞的做的从就过过都家老了吗我都没陪他的做的事同妈的瓜很是很是妈我在比这里一起妈瓜比阿们投诉的瓜提示过提示阿的客妈直接比陪他玩的话听上一塔因将前年夫提督过海故事没陪他的多个事摩罗爹的妈舅舅哈密是没睡妈一没这里子年哈密瓜等我下了妈瓜比明华我是这里子咋的土地妈的这里子年你的这些是母米妈你才比没接这里子年啊森林苦不哈不穷嘛瓜，有些什么米，粗卡瓜不米嘛乃是一级的年，铁瓜瓜什么米，四果六果一米，就很六很米，我是我只一米嘛，因为我铁瓜嘛特色铁富瓜，啥富瓜不离我。一时说阿罗，一只嘛瓜就听不念，你多年你是求过穷哈哈西瓜吃，有瓜瓜阿们没啥些最新的价值米一个嘛，你吃的是做的，价值万的嘛，你还得吃每千万十个的做的，莫非铁嘛只瓜更免路，你很听做。阿们乃是想念路一米嘛你次求是抓阿姐给我阿妈伤害你是每千万十个的总啊抓妈了吗抓是哈生完你爸不呀是今年亚瓜泽夫年阿们国瓜台北富额一米一的都给妈的自负跟阿比白富给我不带水就米一的比额妈咪教授领结年是哈次求你他一时都不说的复杂路自的妈瓜师傅听妈的那你那说的打多打提的办啊中国提前年提妈的阿克普年啊在提托中国提妈的阿妈年某个特色瓜抽九个瓜阿吉苏里提的算年啊是个妈给你提的可以年啊比百年啊印度尼西亚米姆米瓜提苏历史会主席苏达巴克迪亚尔拿加姆迪年十二次瓦尼塔提的办啊中国皮格罗阿姆海尼妈年印尼比古提姆国家尼百国家阿姆海尼姆杰特里斯马瓜在九九比阿克小瓦里瓦中国瓜就菲律宾知名一的年十二次求年他印度地里百分个瓜中国比菲律宾你强瓜只个森林一米一数年都得瓦来活死第三他菲律宾瓜加和吃瓜各自拍照楼梯都嘛下片个瓜知名一的年提的办啊 一组古马尼，阿们他妈的什么组航路铺嘛，一堆门牌执着。最主要吃的时候，就有马的阿姐有的个，阿姐的呢总乖乖，白富士呢能哈路，这边人嘛最要吃的送啊。我的目光一直向上吃穷人塔，乌克兰瓜，如王所点么，瓜是美丽的呢呗。乌克兰呢，俄罗斯提强呢，乌克兰买美伊所出么？我还能听么？如果那么的可有跟我比边啊？那都是不，一直他妈那瓜结束的，那啥人呢？一时都叫妈妈的瓜里吃我，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锁，
2: 总是瓦来喝。
3: 一时还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烧干嘞。
4: 你多年提子瓜壳，出哈吃臭泥瓜就吃咸泥瓜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为这个移民牧民强人他提了表啊。当中央年什么民意所满的年错卡过刷死的阿克尼可年啊。错卡过移民牧民阿克以及了怎么的么一赞免得个。当中央的政策嘛几万几万年希望发展部五大民族三大么的评定我。希望部三大我们呢政策的嘛即是政策的嘛啊阿里里一万字。我是你五所转我们呢真彩的嘛在你一季度转型啊。季度还你妈呢嘎嘎一度拉伸啊。刷嘛的年就嘛吃。哈利布布子都你滴滴子一大年。阿里是刷的子阿里一花里当啊。
5: 我是云南的。

您那嘛，那那是不桥牌就是不，俺们呢木瓜福马鸡啊，提提到木瓜福马鸡过年，有野白露些福毛啊，俺们呢，公司弄木瓜，俺们老白么奶奶，木瓜瓜数年，利益啊，木瓜下数么年，马尾辫啊，一些后数么年，公司些外国对手啊喽。